0: 对，我就我这个全程你那个我跟跟谁上次在老师的发言微服感什么的这件事为第二发言一转是我们的范子师
1: 哎，你说
2: 也是
1: 下面

0: 哦，对，难。
1: 这个红军房的他放皮花的，他们跟 China 没看开过他们的 reporting party。
2: I will call the initial highway.